0: 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1: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2: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3: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2: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3: 对啊。
2: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4: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0: 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1: 爬山是一种向上，以攀登者的姿态奔赴更好的风景，眼界向远，步履向上。
2: 探索是一种向上，敢于突破就是时代向上。
3: 阅读是一种向上，心有书卷，自有山河，文脉绵延，精神向上。
2: 平凡亦有力量，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向上。
4: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FM89.3，与您一起向上生长。

0: 中国节，正年轻。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甲胺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8298-7088。
4: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5: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6: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5: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7: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8: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9: 在哪儿？在哪儿？
10: 我也想要，
11: 我也想要，
12: 我也想要。
0: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3: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14: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15: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

假期放松的方式有很多，有的人呢是出门旅行，有的人是宅在家里来放松休息，还有朋友呢去看了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而接下来要听到这位在下个月也会来到长沙开演唱会，你有抢到他的票吗？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0: 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聚焦糖尿病，肥胖。

0: 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8298-708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温柔不是妥协，而是看懂了情感里的时差。懂了是对自己的和解，是把为什么换成没关系的成长通关。这种成长的开关或许就藏在某一句歌词里。孙燕姿的嗓音带着时光的滤镜，把遗憾熬成回甘。曾经以为懂了是尖锐的刺痛，后来才明白真正的通透是对过往轻轻颔首。那些让你流泪的故事，终将教你对世界展开柔软的怀抱。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天安门的灯亮了，
2: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2: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3: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
4: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5: 什么是同频？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一种心跳的共振；是跨越山海的奔赴，是星辰大海的征途。
2: 从微光到炬火。从个体到时代，每一次向上的仰望，都在为这片土地积蓄力量。
5: 家国同频，是14亿人的脉搏，汇成时代的强音。
2: 齐齐向上，是我们对这片热土最深情的告白。
0: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FM89.3 与您共赴时代美好。

刚听到这首歌 The Fall， 从假期的状态调回日常，可能会有一些差落感，会有一些假期综合症，但是调整一下，好好睡个好觉，然后明天再说吧，明天用全新的状态来迎接新的工作吧。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林忆莲《情人的眼泪》。

0: 马价格999元一盒，秒杀价只要398元，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元，下单再赠送高档礼盒袋，送亲戚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回复关键词红茶即可抢购。
1: 没白来，没白活，定位

0: 听说有粉丝福利，
1: 在哪儿？在哪儿？
2: 我也想要，
3: 我也想要，
4: 我也想要。
5: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6: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5: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6: 对啊。
5: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7: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5: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你爬山吗？
0: 爬山吗？
8: 爬山吗？
0: 爬山吗？
9: 你爬山吗？
10: 爬山吗？
5: 你爬山吗？
8: 你知道几座山啊？
6: 那我就要来好好跟你讲讲。话说，从前有座山。
5: 从前有座山，今天我们要爬的是郴州莽山。这座山爬起来轻松不费力，友好度爆棚，因为这里建有8.7公里无障碍栈道和垂直电梯，从山脚直达海拔1600米的五指峰，基本不用费力爬坡，靠现代化的设施把登山门槛大大降低。
11: 要是你怕高恐陡，莽山这座不用爬的山早就把无痛登顶玩明白了。3.7公里观光索道直达山顶，8公里悬崖栈道全程平坦，还有140米垂直电梯，49秒送你上50层楼高，一山两种体验，在莽山，勇气和慵懒都能抵达同一片云端。
5: 莽山坐落在湖南最南端郴州宜章，地处南岭山脉中段，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南岭如同横卧大地的巨龙，莽山就是巨龙的眼睛，五指峰就是那枚有神的瞳孔。最高峰猛坑石海拔1902米，是湖南的第二高峰，森林覆盖率超92%，夏季平均气温仅仅22度，走进山里就像待在了天然的空调房里一样。
12: 哇，怎么这么凉快，是空调房吗？
13: 我现在随便坐了15分钟的缆车就已经25度了，待会儿还能更凉快。
12: 温度只有25度，湿度有83%。
5: 莽山分东西两大园区，五指峰、天台山、将军寨分布在两个片区。莽山的看点可以总结为3个关键词：云海。每到入秋啊，昼夜温差拉大，莽山云海便频频现身，云雾从山谷底层翻涌而上，漫过奇峰怪石，山峰在白雾之间时隐时现。无障碍。作为国内首家无障碍山岳景区，索道搭配悬崖垂直电梯，再加上平缓的悬空栈道，老人以及行动不便的朋友不用耗费大量体力，也能登上1600米高的高山，尽览壮阔峰林。清凉。茂密的原始森林隔绝酷暑，步入山林扑面而来的就是沁人的凉意。接下来请你收好攻略，莽山东西园区门票互不通用，两地开车要近1小时，千万不要导航。

0: 今年您77岁，
1: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

我和团队曾经复盘之前做过的美食纪录片，在分分钟收视率图表上，观众最喜欢的食物排行榜，排在第三位的是油脂类食物，第二位是主食，第一位是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
6: 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

0: 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 妈，我来了。
2: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肖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 8186-5967。
4: 尝过人生百味，最想念风味不改的家乡好味。一碗一碟，举若交杯，烟火人间。 FM89.3家乡好有味。
5: 在餐饮更新迭代速度极快的长沙，总有很多湘菜人勤勤恳恳、本本分分，坚持高品质的湘菜出品。天下客饭店就是其一，坚持了38年长沙口味菜。老板潘姐说，很多老顾客在来的路上就想好了一定要点的那几道招牌菜。
6: 大部分的顾客吧，曾到我们家来的路上就想好了在我们家吃什么菜。老顾客就是鱿鱼肉丝啊、蒸排骨啊、豆腐脑汤啊。
5: 而说到天下客饭店最经典的口味菜是鱿鱼肉丝，潘姐也笑着说，让她想起了印象深刻的老顾客。

在风雪中的枫林渡口，那家茅草小店，大家等着雪停，明天又要各自赶路了。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0: 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 我想问问刚才广。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

0: 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12: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11: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

记得不止一次，看到我心情不好，儿子跑过来主动说，爸，要不咱们去吃冷面吧。他乖巧的样子让我不觉心下一暖。其实个人的餐饮偏好尽管像胎记一样私密，但至亲永远知道它在哪里。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天安门的灯亮了，
1: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1: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

早餐为什么能够获得那么多的共鸣？在我看来，首先它覆盖的人群广，正常人大都有吃早餐的习惯，其次每个人口味里都有一种地缘性坚持，不管你是哪里人，大多会认为最可口的早餐属于童年和故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我们中国人越发趋同的日常饮食中，只有早餐最大程度保持了多样化。

0: 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1: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3: 三局答案 FM 八十九点三，
4: 衡阳永久
5: 哦耶
4: FM 八十九点七，
6: 义勇
7: 常德
8: 张改
9: FM 九十六点六，
10: 岳阳 FM 九零点八，
11: 承泽 FM 九十七点五。
1: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5: 养老钱不容易，
1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7: 但依旧风味不改。FM 89.3，家乡好有味。

平时我是个不吃早餐的人，但只要出差，我肯定要早起。一来拍片睡不了懒觉，二来所谓风味，越早浓度越高，它是了解一个地方区域气质最好的路径。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0: 怎么说呢？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2: 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十根仅需399元，买两盒再送一盒。八九三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虫草，速速抢购。
1: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歌词是写在心灵上的句子，自我定造 WeWord，
1: 自我定造 WeWord。 嗨，我是你的歌词定造人，山东音乐广播 DJ 乐老板。今天我们要定造的歌词来自陆先生乐队，我想
2: 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3: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4: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5: 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4: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6: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7: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8: 在哪儿？在哪儿？
9: 我也想要，
10: 我也想要，
11: 我也想要。
12: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
13: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14: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3: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14: 对啊。
13: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15: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12: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像清代宫里的女贵族。一杯白酒配蒸腊肉、蒸香肠、蒸鸡翅、蒸排骨。春秋天的阳光里，老年人可以喝一上午。从不喝白酒的我，也忍不住掐上一口，上头了。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0: Iya pak. Ya tanak nak nanti. Jangan.
1: 当地居民起得早，客人乌泱乌泱地沿着小河沟排着队。烧饼炉前有位老者穿戴整齐，围裙套袖紧扎，不停忙活着，从炉膛里不断夹烧饼出来。那烧饼咸香口的，层次分明，外皮焦酥，咬一口天崩地裂一样，吃完了好似鼻子尖儿抹了芝麻酱，回去一路都是香的。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0: 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3: 张局长 FM89.3。
4: 衡阳永久
5: 奥运
4: FM89.7。
6: 义勇
7: 常德
8: 张改
9: FM96.6。
10: 岳阳 FM90.8。
11: 陈真
12: 枯燥。

山不高，但是树多雾大。晋朝的罗汉松，唐代的银杏，宋代香樟，走在里面像是开了天然空调。溪水穿巨石而过，白鹤泉冬夏不合。但是岳麓山最上头的是人。公元976年，

真正开始对北京的平民食物产生兴趣，是读了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在梁先生的笔下，北平的风物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变得那样的迷人。东兴楼的芙蓉鸡片，砂锅居的白切肉，他因为喜欢烤肉季而抱怨离开北平休想吃到像样的羊肉。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0: 严选商城必买榜酒类排名第一名，茅台集团53度贵州老窖私藏酒，年份升级9年老酒，5年窖藏，4年封藏。红飘带飞天仙女图经典包装，单瓶单盒单礼袋，送人更有面子，秒杀价1188元，单瓶低至198元，每个 ID 限购2箱，回复关键词茅台即可抢购。必买榜滋补类第二名虫草，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单盒低至266元，每盒10根，可谓十全十美。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礼盒，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10根仅需399元，买2盒再送一盒，单盒只要266，单根低至26.6元，回复关键词虫草即可抢购。必买榜茶礼类推荐，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福建武夷山原产，严选头春嫩芽头，蜜香浓郁，甘甜顺滑，扫码价格999元一盒，秒杀价只要398元，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元，下单再赠送高档礼盒袋，送亲戚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回复关键词红茶即可抢购。尝过人生百味，最想念风味不改的家乡好味，一碗一碟，举若交杯，烟火人间。 FM89.3 家乡好有味，
1: 长沙粉。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抢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
2: 夜爬看日出，您需要在凌晨2到3点出发，大约4个小时可以到达望日台附近。
3: 特别提醒：衡山山顶昼夜温差明显，比山下低6到8度，想看日出云海需要提前准备厚衣服。节假日游客量比较大，索道排队时间较长，建议所有票种提前线上预约。
2: 一山成五岳文脉，一镇藏千年香火，衡山四季景观分明，秋季云海最佳。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喽！

听到这首歌来自黄磊，《橘子红了》。十月份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长沙的秋风里，有桂花香，有柚子香，晚风里都裹着沉淀下的温柔。这是 FM 89.3正在直播当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一路的好音乐陪伴你的回程路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洗牌》。

0: 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1: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2: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3: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6: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7: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8: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
9: 学会无极家就找1009。
10: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0: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1: 三局大 FM89.3，
12: 衡阳永久，
13: 哦耶
12: ，FM89.7，
14: 义勇，
15: 常德，
16: 张改
17: ，FM96.6。
18: 岳阳 FM90.8，
19: 承泽 FM97.5，
10: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20: 尝过人生百味，最想念风味不改的家乡好味。一碗一碟，举若交杯，烟火人间。FM89.3，家乡好有味。
21: 对于湖南人来说，美好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开始的。湖南的米粉多姿多彩，总体来说，湖南米粉从形状上大致分为两类，圆粉和扁粉。而很多地道的长沙粉店一直坚持选用长沙米粉，比如说在长沙经营了长达60年的长沙古董级粉店工农兵粉店。我们听听看第二代传承人廖密三他会怎么介绍。
22: 长沙米粉它就是扁粉，在长沙的其实有很多外地的米粉也在长沙，其实它外来的这些米粉它会有圆粉，它有螺蛳粉，它会有杀猪粉，它会有卤粉等等，它会有很多的品类，但是我们长沙米粉它就是扁粉，就是不会有其他的融入在长沙粉店的品牌门店里面。
21: 而一家地道的长沙米粉店，除了米粉受到无数好评之外，用小铝锅煮的老长沙烫饭也是获得食客

0: 无数好评。
1: 烫饭这个东西是我们家一直都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没有剔除，毕竟是它是我们这个长沙人民的一种情怀产品。烫饭就是在我看来啊，其实它就是妈妈的味道，外婆的味道。就比方说我们今天中午做了一大餐很丰盛的午餐，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菜没有吃完，然后晚上又没有人想做，然后呢妈妈或者是外婆呢，他们又不舍得把它给倒掉，
2: 对，
1: 那么我们就一锅煮，现饭现菜，吃得赶快。
3: 山川依旧，风味不改。FM 八九点三，家乡好有味。
4: 没白来，没白活，定位赛里木湖，
5: 正在为您规划行车路线。
6: 咱们全家开着新车自驾去。
7: 爸妈，我给你们报了个旅行团，和隔壁张叔叔、李阿姨。
5: 脚下山河，日新月异，人间烟火，生生不息。
3: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FM 八九点三，与您共赏山河温柔。
8: 长沙的秋天有难得的25度的好天气，有难得的桂花香和柚子香。但是秋天很短暂，所以各位好好珍惜这秋日的阳光吧。这首歌来自侯湘婷，《秋天别来》。

0: 阿嬷常念道，
1: 做
0: 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十根仅需399元，买两盒再送一盒。八九三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虫草，速速抢购。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2: 爬山是一种向上，以攀登者的姿态奔赴更好的风景，眼界向远，步履向上。
3: 探索是一种向上，敢于突破就是时代向上。
4: 阅读是一种向上，心有书卷，自有山河，文脉绵延，精神向上。
3: 平凡亦有力量，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向上。
1: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FM 89.3，与您一起向上生长。

FM 89.3正在直播当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天黑了，行车路上记得行车安全。这首歌来自张惠妹，《记得》。

0: 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吧！
1: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2: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

0: 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1: 爬山是一种向上，以攀登者的姿态奔赴更好的风景，眼界向远，步履向上。
2: 探索是一种向上，敢于突破就是时代向上。
3: 阅读是一种向上，心有书卷，自有山河，文脉绵延，精神向上。
2: 平凡亦有力量，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向上。
4: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FM 89.3，与您一起向上生长。
5: 这是 FM 89.3正在。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3: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4: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3: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5: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6: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7: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8: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啊？
9: 各位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8: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10: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
7: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1: 在哪儿？在哪儿？
12: 我也想要，
13: 我也想要，
14: 我也想要。
6: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89.3。

0: 向上 FM 八九点三，与您一起同频共振。家国同频，齐齐向上，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正在直播当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已经到假期的尾声了，回看这七天，是不是觉得往事如风，过得太快了呢？收拾好心情，准备迎接明天新的工作吧。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 妈，我来了。
2: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3: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0: 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1: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0: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2: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3: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2: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4: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5: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6: 你留心，大家安心。
7: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1: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小鼠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到门口吧。
1: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2: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 因为路变了。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和特。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
2: 1924年5月，中国文化界发生了一件盛事，轰动了整个北京城。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2: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

0: 他买单呢，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吧？今天呢，我们这个冷知识联盟啊，还是跟大家的国庆是相关的。
0: 嗯，
1: 出去玩呢，肯定是要订酒店的。
0: 是的，
1: 很多人在外面住酒店，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考虑了，舒适问题啦，安全问题啦，
0: 卫
1: 生问
0: 题
1: 啦，哪一样都让人感到头疼，所以把它烫一下。或者呢，现在很多朋友会带那种卫生纸垫啊，
0: 对，一次性的，
1: 一次性的，你垫在马桶上使用会更加安全。
0: 然后呢，就是电热水，这个电热水壶呢，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不用，你有那种自己折叠可以带过去的，
1: 对，
0: 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嗯
0: 啊，因为你确实也不知道这个什么样的素质，
1: 新鲜的虫草啊，它其实只需要泡20分钟的。我们这个呢，它因为是干虫草，所以呢需要泡就是一个晚上。你晚上睡觉之前把它泡上，早上起来第一口喝的就是虫草水。我觉得它也不是很难呢，就是
0: 对对对，
1: 以它26.6块的这个价格来说，它第一它操作很方便，第二它也没有那么贵，就大家可以就是用这种，我觉得就是比较口粮式的虫草，给自己增添一点营养，
0: 对
1: 啊，
0: 生活的这个仪式感，
1: 对对对，是的，
0: 其实也很方便。你说你煮个茶叶蛋，还有两个动作，放鸡蛋，放茶叶，
1: 是的，
0: 这个只要放虫草，加点热水就可以了。亲爱的朋友们啊，
1: 大家可以直接发虫草过来就好了。
0: 关键词是虫草就可以，一定要记得是买双数啊，买双数才能买二送一。
1: 对，
0: 然后呢，玉面再说，那夫妻俩每人每天吃半根就不会打起来了。那你要是这个半根的话呢，那也会有问题。半根就是谁多谁少的问题，
1: 谁吃下面那个胖的，谁吃上面那个瘦的，
0: 对吧？
1: 我们觉得一人一天来这个挺好，但是早上起来啊，你喝两口这个温温的虫草水，真的是挺
0: 舒服
1: 的，
0: 很
1: 舒服
0: 的，
1: 对
0: 对对，尤其是在天气越来越寒冷的时候，
1: 对，它又不会上火，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虫草，它一盒是10根啊，它是今年的头茶优质虫草，
0: 到我们的身上就能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是每一个都有一个自己单独的礼盒装和单独的礼袋，
1: 明天我们到时候
0: 所以你单独拿送人
1: 试试
0: 都非常好，
1: 对。
0: 你就花798块钱可以买3份礼品啊，然后自己也可以吃，自己吃也非常划算。
1: 是，你喝奶茶的话，你还有糖啊什么的，这个就完全，我觉得人。